0: 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saat ini saya Lan 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好，我们接个电话。你好。
1: 好，
0: 你好。阿蜜。
1: 阿蜜。哈哈哈哈
0: 哈。到
1: 谁好？
0: 嗯，谢谢。
1: 我们要唱黄青岩的。
0: 黄青岩的歌，好的，好的。
1: 谢谢，也要唱唱唱唱。
0: 对呀。
1: 我是南方，还好跳舞呀。
0: 嗯嗯，谢谢。
1: 我非常是苗是苗那老先生，黄艾比、安德罗、陈达巴斯、白亚夫、金星、陈福英、莲花、罗瑞。
0: 好的，
1: 谢谢，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呀，佳蜜，谢谢。好，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2: 我很好。
0: 啊，就是作怪的那一位，
2: 不是？
0: 哦，那出来了，那个是你。第一个还装得挺像的，哎呀，第二句就不行了，啊，露馅了，
2: 迟到啊，
0: 嗯，知道了，那
2: 什么
0: 那个大爷二爷二仙，
2: 二仙还没有起床，
0: 对，春梦，
2: 在梦是
0: 做春梦，
2: 还在做梦，
0: 嗯，春梦未醒。
2: 潘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啊，
2: 今天我要点的歌是《难忘的友情》。
0: 难忘的友情，啊，有吗？啊，没有。
2: 是那个
0: 难
2: 李什么的李永平唱的呀？
0: 啊，难忘。是难忘吗？李永平呀？
2: 没有。
0: 没有。
2: 难忘初恋，难忘初恋的友情。好好。
0: 嗯。
2: 也没有。
0: 难忘的李永平的，我找李永平啊。
2: 啊。
0: 找李永平。
2: 没有就找那个了。嗯，你不要这样看我，黄青岩唱的。
0: 停不下，暗淡的月，情不回，恨不回分离走运运。哦，没有。嗯，李永平没有。啊，另外一首是什么？
2: 没有，黄青
0: 岩
2: 唱的。
0: 你刚才那最后的一首是什么？
2: 你不要这样看我。
0: 不要这，你不要这样，没有。
2: 没有。
0: 嗯嗯。
2: 换一首诗，相见不如怀念。
0: 嗯，相见不如怀念，有这个肯定有。
2: 是你个新唱的。
0: 嗯。
2: 凤飞飞，龙飘飘唱的。
0: 哦，有孙露的。
2: 啊？
0: 孙露。
2: 我要那个。
0: 龙飘飘。
2: 龙飘飘吧。
0: 哎呀，这里反正没有龙飘飘。
2: 没有。
0: 有孙露，有。我没有龙飘飘。
2: 孙露也是你个性，好吧？
0: 对，孙露可以的。嗯嗯。
2: 首先这首歌要点给那个平凡大哥。
0: 嗯。
2: 再来是那个蓝老师。
0: 对，谢谢。
2: 还有那个劳延顺先生，还有那个苏州诺先生，也是那个傅英杰，
0: 嗯，
2: 樊富先生和吴武才先生， 陈胜强先生，昨天漏掉了那个陈胜强先生。
3: 哦，对
2: 是，现在还有那个陈文俊先生，啊，再来是那个不对，Victor 先生，巴西国家的张张先生，还有西班牙的阿英先生，还有我的两位新人，
3: 嗯，署名不是，
2: 是啊，他是温秀英，
3: 嗯，
2: 这里也是那个刚才哎，还有琳达温，
3: 琳达温，
2: 这里昨天他有打电话，
3: 有，
2: 哦，我没有听到，
3: 哦，
2: 嗯，
3: 你睡着了。
2: 是不是我
3: 出门了，
2: 不是有一个有朋友找我，
3: 哦，

0: 他再来是那个林锦大姐，
1: 嗯，
0: 陈秀平女士，啊，最后一位是欧妈瓜，我不多请
1: 了，欧妈瓜，
0: 欧妈瓜，
1: 好的，
0: 还有美声的听众们一起收听，祝他身心健康，收听愉快。好，谢谢蓝老师。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啊，文庆文先生，现在，这一位是，Hello， 你好。
2: 喂。
1: 啊，格杜阿来了。
2: 咱今天为什么迟到？
1: 啊，
2: 有一档播了了。
1: Error。
2: Error 单播我要变了。
1: Error， 真的 Error。
2: 很多南方新家伙呀。
1: 哎呀，新家伙。加
2: 巴罗。
1: 啊，加巴罗，加。
2: 哦，两边是。找到自己。
1: 我
2: 找到自己。
1: 好的。
2: 很久没听了。
1: 行。
2: 谢谢刚才文大爷的阿密啊。我听的伊朗伊朗亚那句话很有反应文字。Oh, Linda, when they have to have to have a
1: way.
2: Yeah. And she is back in here. One in the Bora, make Maya Unita for Munian. Prince Maria May, Emilia, Yen, Veronica, Yao Yen, and Lin Chu, Kawa, Fanny, Prince Kwang, Wen Chin, Wen Chin, Wen Chang, Akun, Akin, Ong.Aji Buntun Omar Guat Walid Lili An-An Edu Edewan Koyungan Alek Asai Salam Ahang Cienam Tuti Ayun San Rapatko Wan Fu Cienten Liko Chu Liko An Pukong Esus M. Andri Lau Biok Ayung Len Tony Wijaya He Siren Yang Sikian Yang Pusen Leke最后听见南方，也听见刘清华
1: 呀，
2: 怎么听来的？
1: 哦，刘清华，台湾巴鲁呀，
2: 呀，杨巴鲁，呀，谢谢南方，再见，
1: 好的，谢谢，再见。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马瓜呀，不敢。
3: Hello，
1: 哦，这位好像是哪里？阿云，啊，不对不对，是林正，
3: 我是林正，
1: 啊，对，林正，啊，林正你好，
3: 好，apa kabar lah pak老师？
1: baik， aduh， suaranya masih nyaring， ya sehat ya，
3: ya puji Tuhan lah，
1: 可以啦，这样就不错啦。能够打电
3: 话我有点爱在五票苗间
1: 哦，爱在西五票苗间，好的，
3: 呀，要尊重给巴菲特，阿兴巴达，黄世先生。你昨天讲的故事，
1: 对，听了哦。

0: 谢谢。
1: 呀，谢谢，谢谢。
0: 南方好吗？
1: 很好。
0: 嗯，现在我要点的就是，你要走，我放手。
1: 嗯，好的。
0: 首先送给南方姐姐，然后给琳达哥哥妹妹、亲子哥哥、丽丽、青青、陈福音、姚元顺、三大 passport、coffee store， 谢谢。何喜人、反复、英九、季、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安安女士呀，再见。啊，再来这一位，你好。嗯，
2: 李兰芳你好。
1: 哦，好，兰英你好。
2: 你好。李兰芳，我这边是试音人。
1: 谁是试音人？好的。
2: 我给大家好了呀。
1: 好的，谢谢。
2: 谢谢，再见。
1: 啊，谢谢啊，再见，兰英女士，谢谢，谢谢，谁是试音人？好吧，接着举手，很多了。

刷了你的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欣赏凡夫秀才点播的歌一生的选择，送给蓝当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名方，再来是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 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小潘，特别送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朝官、陈辉夫妇，我们一起来欣赏啊！谢谢凡夫秀才。接下来是Michael 点播的歌是《春风》，送给奶奶。谢谢 Michael， 谢谢。还有林桂兰点播的是《哭过、笑过、爱过》。送给陈福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玲、Chandra Basco， 还有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林桂兰女士。接下来还有 Chandra Basco， 有哇 Chandra Basco， 有哇 Chandra Basco， 身体好些了啊，祝你一天比一天好。

亲家，苏和多诺亲家，哦，你的亲家，还有故宫 Epic Andelau Dr. Herman 郭明娘 Veronica Gloria Maya Maria May 还有 Inner 林清平林志光邱应球 Harry 阿浩林志光陈胜强 Linda Wen 阿浩林桂兰啊，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詹德拉巴斯哥，林锦平女士点播《梦坠西楼》送。

接下来是何许人点播的《阳光下的伞》，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Lily、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元顺、陈胜强、罗康、Victor， 还有侯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阳光下的伞》，谢谢何许人先生。接下来是 Ibu Yunita 点播的歌曲是。

伊布尤尼达点播的歌曲《春风》啊，要送给Alex、Victor、郭文俊、阿季、阿信、苏耀诺、陈胜强、饶延顺、傅英姐、玛雅，还有挂号。Salam sehat semuanya, Tuhan memberkati. 谢谢，谢谢伊布尤尼达 Heri TKI 点播。

莎拉伊达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刘君华先生点播一首《九九艳阳天》，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凡夫秀才 Victor 先生、郭文俊、陈福英、小妹妹、小妹，哎呦，你越来越可爱呀、啊，陈福英开心果。还有送给美声全体听众朋友啊，这是刘君华点播的歌《九九艳阳天》，谢谢。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是谁？这一位是啊，爸爸孙家要少亮，然后演顺，涛声依旧，给了你啊，我的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哲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陈豪 Chandra Basco 还有 Victor Alex Suyono 郭阿浩郭阿欣郭文俊郭阿吉郭文欣 Dance Clarga 凡夫何许人陈富英、郭明娘、温秀英、温玉兰、林桂兰、黄珠兰、莉莉安安、Unita、Maya、Debora、阿米、玛利亚妹、Oh my God、爷爷、吉赞多、钟菊香、钟莲香、鲁慧清，还有还有谁？Linda Wen， 还有 Veronica。啊，琳达问哈，最后兰芳老师，谢谢谢谢蓝颜顺啊，孙家亚索雷样，再来是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歌是《如果人生重来一回》，对吧？要送给兰芳、青青和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呀，谢谢凡夫秀才昨天讲的故事，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陈秀平女士，罗康点的歌是曼丽，送给 Oh my God、 玛利亚妹、 Coffee Doll、 巴孙扎亚、 Debora、 Triani、 福音姐、郭明娘、凡夫先生、蛋糕湾、高湾那里是拉本拉康，谢谢温玉兰点播的歌是我在你左右，送给兰芳老师，谢谢福音姐、饶延顺、 Victor 先生，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温玉兰女士。还有郭阿欣点播的是我来人间一趟呀，送给吉里米恩多菲利、菲范尼、菲兰、美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塔、耶尼、耶燕、菲罗尼卡。

陈福英、林正、温秋英、Victor Suyono、饶延顺、林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和温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一贵、古光、Epic、南什么不能啊？哦，行，就这几位，还有麦克点播的是，就是为什么你要走呀？谢谢啊，麦克。

0: 刷了你的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接个电话。你好。
1: 好。
0: 啊，这一位是莉莉。
1: 对，谢谢。
0: 谢谢。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昨夜我喝醉了。
0: 昨夜我喝醉了。
1: 有没有？
0: 没有
1: 翻爱情这杯酒一杯一杯的把我灌醉。
0: 好的。
1: 首先送给南方菲安娜姐姐，然后给琳达哥波妹妹、青枝哥哥、安安、青青、陈福英、姚元顺、张拉巴斯波、何喜仁、郭菲特、反复英球及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0: 好，来接个电话啦。你好，
1: 你好。
0: 哎呦，
1: 怎么就才接我的电话？
0: 哎呦，你越来越可爱啦！有人
1: 哪里啊？有人越老越丑，
0: 有人称呼你小妹、
1: 啊，老妹老姐，
0: 小妹啦，越来越可爱。
1: 哪里能够可爱呢？老家伙
0: 越年轻了，
1: 越来越年轻，
0: 小妹妹
1: 那很会讲话呀，很会讲话。谢谢你。
0: 谢谢你。
1: 现在我要问、问南方呀、刚才有一位点那个蔷薇处处开、他说是我最喜欢的歌、你还记得吗？这位是哪个？
0: 哎呀，就是那个陈胜强啊。
1: 啊，
0: 陈胜强。
1: 哦，陈胜强，
0: 他知道你喜欢什么歌。
1: 我知道，
0: 你
1: 很好听啊。
0: 你喜欢什么歌？喜欢吃什么？
1: 谢谢陈胜
0: 强。能够做什么菜？
1: 他是我的同学，知道？
0: 嗯，对，
1: 他是我的同学。谢谢你啊，我刚才有人客来，说我喜欢点唱的《蔷薇处处开》。哎，我说对呀、我很喜欢这首歌呀。谢谢。现在我们点一首，又是我的。朋友他也去世了的朋友点的歌，偶像之春，
0: 哦呀，
1: 那个都没俩拿点的呀，
0: 对对，
1: 他都已经走了一年多了呀，
0: 有一年多哈，很快，
1: 是，这个这位好朋友走了很久了，享福了，在天堂，享福，
0: 偶像之春，对，费玉清的，
1: 听啊，
0: 对。
1: 这首歌嘛要点给南方、
0: 谢谢，
1: 让你呢越来越年轻、
0: 谢谢、
1: 再来就是反复秀才、
0: 嗯、
1: 和喜人秀才、平凡秀才、钟菊香，哎，打了电话吗？还没有呀。
0: 钟菊香没有
1: 啊？
0: 没有
1: 没有，我一直用钟菊香还没打来，
0: 一直等
1: 啊，我痴痴的等，
0: 痴痴的
1: 等到他来。
0: 钟
1: 连江、郭明良、林炳廷、陈继芳、青青、阿云、文清文小弟，你很可爱呀、文清文小弟，还有那个他的什么姓文的
0: 文琳达文，
1: 哦，琳达文、
0: 嗯、
1: 他的中文叫什么呢、不知道，
0: 就不知，没有问过。
1: 没有问过。文秋英我就知道啊，还有温一兰，他很会做歌呀，
0: 姓温的不少哦，
1: 很多，
0: 温
1: 歌喽很多
0: 呀，对对，姓温。
1: 林桂兰，你好吗？林桂兰还在听美声。德伯拉、兰英、陈秀平、欧玛冠，还有安安、丽丽和阿咪、玛利亚梅、戴永文、林正、尤尼达、杨富生，我第一次听到你姓美声。被我听到了，
0: 听到了。
1: 哎呀，再来呢，爷爷就点到，还有这个郭飞刀、赵延顺、邱国光、郭文尊，你好吗？郭文尊，
0: 还没有来，
1: 好像还没打进来呀，很忙吧？呀，再来就是丹德巴斯科、陈胜强，哦，刚才陈胜强呀，
0: 对，
1: 说我很喜欢。蔷薇处处开，你也觉得好听吧呀？这首歌
0: 是，
1: 还有个罗康，再来就是阿俊、郭书远咯、郭飞刀、哎，郭阿叻，郭飞刀刚才好了，我等的，郭阿俊、季百达、林志光、故宫 Epic、印球，打进来了吗？印球？
0: 印球还没有，
1: 还没有，他称我是。大姐还是老姐？我说，他说小弟，他天真嘛，不成什么，就是陈福英好了。你黄一发先生和夫人哪里去了？黄一发先生呀，好久没打见了。
0: 那么久了。
1: 是的，潘转南，又名小潘。还有哪一位呀？那就是这些了吧。谢谢啦、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再见，
0: 谢谢陈福英小妹。

不起，还没有报。这首刚刚播的是啊，爱，哎，这是爱情这杯酒哦，这是谁点播的？丽丽，安安，哦，这个人生还遇多少苦啊？这首歌是郭明娘女士点播的，要送给钟莲香、温玉兰、温秀英，还有陈富英、林锦平、戴永文、饶延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巴 Alex、郭文俊、玛利亚妹、雷波拉、尤利、安迪、玛雅，啊，谢谢，谢谢郭明娘女士点播的歌是《人生还遇多少苦》。好，先听这是爱情这杯酒，谁又把我灌醉了吧？嗯。

莎拉尹达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兰芳就此告辞，大家永远阳光吉祥安康。